段阿伟们没了，那为了么会吗？马飞扬，金大弟呢？阿爸说说 ，You ready？ 可能我们没有机会了，不能。南街的街道没说过呢，有个人，去开店铺，让铺让，这么难处理，努力给他，给他。Kati soketu guvu, jomu zikimpa kalasi.